0: 科科长张静华，泗水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孔德臣，泗水县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张娟。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涉及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儿童福利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有困难需要反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与今天县民政局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冯局长，近年来县民政局持续开展了城乡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工作，成效显著。那请您介绍一下今年的民政部门是怎么去开展这项工作的。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社会救助科科长孔德臣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
2: 好的，借此机会啊，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城乡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工作的进展情况。今年以来，泗水县民政局严格落实省市社会救助相关工作部署，聚焦低保家庭大学生就学刚需，精准施策，精准帮扶，扎实推进城乡低保大学生救助工作，全力保障困难学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失学，助力学子安心完成学业，逐梦成才成长。一是周密组织部署，压实救助工作责任，严格对照济宁市民政局关于对城乡低保大学生实施全程救助的通知等上级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细化完善救助工作流程，明确救助对象、救助标准、申报流程、审核实现和责任分工，构建县级统筹、镇街落实、村社区摸排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0: 你要的啤酒。
1: 哦，谢谢啊。哎呀，
0: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1: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0: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1: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0: 啊。
1: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0: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1: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0: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1: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0: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1: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1: 也是哈，

0: 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他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吧，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3: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0: 如果那天我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他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他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

0: 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1: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0: 啊。
1: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0: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1: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她当家人呢。
0: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1: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0: 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呀？
1: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
1: 都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她家一看呢，就是一栋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0: 这么能干？
1: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0: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1: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0: 好。
1: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0: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1: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啊，他就开始洗冷水澡。
0: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就是说嘛，所以他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0: 哎呀，
1: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0: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0: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

0: 般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两个名额，可是有五六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她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一万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

0: 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0000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给我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
1: 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终结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

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剥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剥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

0: 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施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施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施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施丽华扯闲篇。他对施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施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施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施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儿就不会掉下来，木棍儿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施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施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施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施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施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施丽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2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施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施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施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施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施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施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痦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施丽华发声，施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施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施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痦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施丽华。施丽华也仰脸看冯痦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痦子说，你走啊？ 施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施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施丽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施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施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施丽华拿钱。施丽华告辞出门，冯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施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施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施有福过来问施丽华，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施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施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施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施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施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施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丽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

0: 然后把眼神定在史丽华脸上。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儿我处理。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谁是老板？中年男子抬脸说，
1: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1: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0: 我就问问呢，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老人走失落入水中，众人合力成功施救；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泗水县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指挥中心接到圣水峪镇冯家庄村村民求助，称自己母亲于前一天晚上外出后至今未归，请求帮忙寻找。圣水峪镇冯家庄村庄

0: 先生。
1: 这老人晚上猝死了以后呀，晚上我们非常着急，然后9点多猝死的，动员了家人朋友在那个周边呀，找到凌晨，一直没有一点音讯，很着急。然后呢，第二天，另在继续找的同时呢，听说咱那个抢救队很专业，找了咱抢救队给帮忙救援。
0: 接到求助后，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立即组织救援队员赶赴现场寻人。经过了解，走失老人是今年63岁，患有精神类认知障碍。经过查询监控发现，该老人于9月18号晚上9点后从家中外出后失去踪迹，家属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到。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
2: 在现场，我们立即把人员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查询监控，追寻老人走失后前往的方向；一组徒步在老人走失附近村居、山林、沟渠进行地毯式搜索；一组负责线上线下发布寻人启事，发动各村居群进行寻人。
0: 当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正在一处河沟附近搜寻的救援队员忽然听到前方有微弱的呼救声。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
2: 当时听见求救声音，我们奔着这个声音方向过去搜寻，走到一看，这个老人这个水已经到了脖子，头已经趴在水里。
0: 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几何中队负责人向东东：
3: 我疼。
2: 接着他的身子立即老人位置紧，他身子直接跳下水去，把老人头从水中扶起来。
0: 经过检查，老人身体没有大碍。事后了解，老人走失后一直在村居周边转悠，找不到回家路，在行走中不慎落入路边的沟渠内，幸亏救援队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随后，老人儿子庄先生将一面锦旗和慰问品送到救援队，向救援队表示感谢。圣水峪镇冯家庄村庄先生：
1: 幸亏咱这个全乡救援队啊，发现的及时，比较有责任心，把这个老人从这个大坑里救出来，不然的话后果是真是不敢想象。这是我非常感谢咱那个十水那个红十字全乡救援队。
0: 本台消息，近日9月22号，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

0: 肾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

新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秋天到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常常莫名地感到沮丧，情绪低落，非常容易疲劳，而且注意力分散，这呀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综合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悲秋综合症，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悲秋呢？应该如何化解和预防呢？其实呢，在医学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一个说法，但是秋季天气转凉和夏天相比，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抑郁的可能性。随着季节交替，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敏感人群确实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轻度抑郁或焦虑。所以呢，悲秋综合症也被称为秋季抑郁症，是一种类似于季节性抑郁症的心理障碍，时常呢在秋季时出现。这个症状呢与自然光照减少、身体节律和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其实啊，悲秋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原因，通常呢表现为持续性悲伤、焦虑或沮丧、失眠，或反而睡眠过多、食欲改变，特别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程度更加明显，缺乏活力和兴趣，时常感到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决定，有社交回避和强烈的孤独感。那么悲秋综合症虽然随着季节变化而会不易溜走，我们还需要关注和理会吗？其实啊，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呢可以多走走，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尽管秋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秋天的美好之处，比如在休息日或闲暇之余，和朋友一起赏秋景、品秋茶、享受秋日阳光等户外活动，也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舒缓身心压力，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瑜伽等等，来去减少一种抑郁的情绪。第三是要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建议朋友们每天都尽量的去保障自己的足够休息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尽量保证在晚上固定时间睡觉和早晨固定时间起床，避免过度使用咖啡因和饮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加强体育活动，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还能释放身体中的内啡肽来去提高心情。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多晒太阳。季节性抑郁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日照的减少，所以呢尽可能让自己多暴露在阳光底下，去户外晒晒太阳能够使人更加有精神和活力。其实呢也可以去调节饮食，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莲藕、莲子、红枣、龙眼等等，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养心安神，对疏解焦虑和疏郁有很大帮助。诗人刘禹锡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心态，去发现秋日美好。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商停货不发货，商家挂名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疑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

0: 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为啥以前村里拜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2: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 爷，你看，
2: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3: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4: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 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

0: 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她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他就提起过，说他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两

0: 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她都和她弟媳吵一架，那个怪她看不好孩子。她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她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她弟弟。
1: 啊，她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她急啊。我问她，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这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

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剥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剥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

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兀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兀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兀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兀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兀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兀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兀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兀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那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石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石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兀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石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兀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兀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石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你走啊？石丽华说，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石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石丽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

0: 施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施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施丽华拿钱。施丽华告辞出门，风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施丽华说：“啊，我走。”风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施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施有福过来问施丽华：“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施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施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施丽华愣怔着没吱声。施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施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施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施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施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施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施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施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不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施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会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

0: 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0: 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

0: 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
7: 主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

0: 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3: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
0: 一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8: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0: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 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8: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

0: 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1: 听众朋友，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5: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4: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6: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4: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
7: 学，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4: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

0: 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家甘鼠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会暨第七届中国泗水甘鼠产业发展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三季度文物及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暨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高峪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兴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四选机给美丽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1: 我们有经过这个四道期间，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啊，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啊，只要是易死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四道筛选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0: 鹰眼色选、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垛，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垛，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玉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1: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了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容易出错，你把这个参数给它设计好，这个设备它就会自动的运转工作。就咱这个车间，这个就是四台筛选机，四台筛选机相当于是120户这个员工干活，啊，就也不存在人工失误，这个质量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有保证的产品质量，又节省了人员开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工厂里得到了这个验证。
0: 无独有偶，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高峪镇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饲料投放到鸡蛋收集，再到清洗、消毒、烘干、包装等各个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减氮、人工清污的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2: 我们这个山东福兴康呢，是由原来的泗水总成蛋鸡养殖公司升级改造而来。升级改造后呢，通过科学养殖、智慧养殖，实现了现代化、一体化。举个例子，我们的移动式啊，需要人工监7到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监完了。
0: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峪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阳：
3: 我们聚焦花生加工、智慧养殖等特色产业，组建了驻企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对接相关技改政策，协助企业改造智能生产线，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打通了种养加工全链条服务，以产业智能升级延伸产业链条，

0: 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会暨第七届中国泗水甘薯产业发展会议在我县召开。会发展，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甘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首席科学家高玉林，济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蔡文良，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主持。张瑞在致辞中代表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莅临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此次会议在泗水成功举办，是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对泗水甘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汲取专家智慧，广泛汇聚业界力量，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在培优产业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推进绿色标准化生产、放大公用品牌效应上持续用力，全力把泗水地瓜打造成为惠农、富农、强农的甜蜜产业。李强在讲话中强调，甘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粮食安全、盘活边际土地、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全体参会人员珍惜此次学习交流机会，学懂弄通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切实把绿色防控新技术、新模式落地到田间地头，持续提升泗水甘薯绿色生产水平、质量安全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助力泗水甘薯产业持续领跑全国，为全国甘薯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泗水样板、山东经验。会议期间，与会专家结合生产实际，系统讲解甘薯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识别要点与绿色防控技术，分享各地高效防控典型案例，针对性破解甘薯种植管护痛点难点，为一线种植生产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新村镇地瓜种植大户邢文亮：
2: 我来这个参加这个会议呢，学到了专家讲述的病虫害，还有这个种植管理、地下虫防治，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让我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回去呢，就是种植呢，按照专家的这个指导和要求，种好我们的地瓜，让我们的地瓜呢更丰产、高产，让地瓜呢有好的保障。
1: 与会人员还到杨柳镇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泗水甘薯博物馆、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泗水立丰食品有限公司等现场进行实地观摩，直观学习我县在甘薯绿色种植、科技研发、全链条加工、品牌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创新模式。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线虫及真菌病防控岗位科学家、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孙厚俊：
3: 现在生产上存在用药不规范、防治不科学，针对产业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呢把这次会议选在泗水举办，从甘薯绿虫害绿色防控方面给大家提供我们的技术体系方案，争取在我们体系的支持下，在我们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我们甘薯泗水甘薯的产业、山东甘薯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1: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高雨林：
4: 泗水县是我国甘薯产业发展的先驱县，这个在全国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依托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全国的这个优势单位、优秀的技术和产品集成到这个示范区来，主要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甘薯的这个种植，这个绿色种植，提高我们甘薯的产量和品质，为泗水县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本台消息，9月20号，2026年三季度文物及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暨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在县行政中心召开，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观看了文

0: 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守土有责，通报了专委会工作情况，传达了泗水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少英哥深刻分析了当前文旅领域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对百日攻坚行动和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指出，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抓好各自领域安全监管，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所担负的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细化措施，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要严格信息报送要求，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协调调度及时，要迅速进入攻坚状态，拿出硬招实招，坚决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战，确保中秋国庆假期安全平稳，确保四季度全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文旅环境。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镇街办事处分管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文旅企业负责人参加。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

0: 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

0: 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你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不会被遗弃。
1: 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2: 怎么了？条件不好？
1: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子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2: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2: 哎呀，
1: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2: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2: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2: 融资车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2: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1: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2: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2: 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

0: 所以钟杰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杰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杰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杰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

0: 真是个好姐姐啊。
1: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还差不多
0: 啊。
1: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她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

0: 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

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

0: 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喂，姐。啊，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种。

0: 成大事儿。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1: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0: 啊。
1: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0: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1: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她当家人呢。
0: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1: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

0: 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去啊。
1: 他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啊，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1: 江花卷，
0: 青青。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

0: 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

0: 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
0: 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 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

0: 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1: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各地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
3: 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关键风险点，全方位织密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平安祥和过佳节。
4: 聊城冠县启动迎双节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非机动车通行秩序、学校周边经营秩序、栈道经营等问题，持续优化市容环境。聊城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申兰昭，
5: 通过畅台化巡查管控，擦亮城市脸面，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有序美观的节日城市环境。
4: 连日来，日照、东营、烟台、聊城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开展节假日专项市场检查，重点抽检面油、月饼、生鲜肉类等节日热销食品，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聊城市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李东，
6: 一方面

0: 要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要督促超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做好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工作，保障双节期间食品安全。
1: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杨生岩，现任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刘恩允，现任山东女子学院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孙琦，现任山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正职。黄凯南，现任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24日。
2: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3: 9月23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表决通过的《山东省数据条例》《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山东省档案条例》三部法规，请听报道。
4: 山东省数据条例经山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共8章66条，将于2026年12月1日正式施行。当前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条例围绕推动数据要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结我省实践经验，统筹考虑产业发展、权益保护、流通利用、安全管理等方面，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为推进数字强省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烟书：
5: 在加强数据权益保护方面，对数据持有、使用、经营等权益分类别、分场景作出规范界定，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市场主体参与数据相关活动提供明确的行为遵循，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衔接，明确了数据处理者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数据的规则和要求，对数据爬取、算法歧视等行为划定了法律红线，维护呢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4: 山东省档案条例2027年1月1日起施行，针对档案收集、保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条例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管理要求，
5: 压实档案形成单位的源头管理责任，要求档案形成单位按照规定确定档案机构或者具有专业能力的档案工作人员负责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对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提出更严的要求，分别对重大战略、专业档案、科技档案、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等做出了分类的管理规定，全面夯实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
4: 山东是农业大省，供销合作社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规范和促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供销合作社的组织运行、经营服务、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特色产业迎来集中收获期，各地通过创新销，
6: 我们放到冷库里，能卖到明年的4月份到5月份。
7: 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的梨园迎来丰收季，菏泽工程技师学院商务贸易系电商专业师生走进梨园，把实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开展助农直播带货，以青春电商力量拓宽农产品销路，赋能乡村振兴。学生周瑶：
8: 我们是电商专业的学生，今天我们来到了果园，把课堂学到的直播带货知识用起来，希望能帮家乡的梨卖出去，用我们学到的本领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小小的力。
7: 德州市平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黑猪特色养殖产业，跳出生猪速成养殖路径，走长周期生态养殖路子，靠优良品质打开市场，通过规模化标准养殖与林间生态散养双向发力，

0: 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继续强劲动能。养殖户石鹏月：
1: 咱们这个黑猪养殖周期要达到12个月才能出栏，是白猪养殖周期的2倍。我们这个黑猪养殖基地的年存栏量能达到500头以上，出栏呢比较稳定，平均一头300斤的猪，利润能达到400元左右吧。
0: 滨州市沾化区大高镇深耕渔网产业近60年，昔日家庭小作坊蝶变为产销一体的产业集群，带动周边30000人就业。目前村里手抛网占据国内60%市场份额，产品出口俄罗斯、韩国、东南亚等地，渔网产业年销售额达2亿元。沾化区大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学谦：
2: 我们大力推进渔网特色产业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断丰富，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群众受益明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突出顶层设计，放大品牌效应，有效延伸渔网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大高渔网品牌。
3: 为持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推出医疗延时便民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4: 尽管已经临近傍晚，但青岛胶州市富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取药、缴费等各项服务仍有序开展。医疗延时服务的推行，有效填补了晚间医疗空白，让青岛市民下班后也能及时就医。青岛市民刘金凤：
5: 现在咱社区开通了这个延时门诊，非常好，下班之后吧，都可以来正常的看病啊、拿药啊，不用担心买不到常用药，也不用专门的请假来回的奔波。这项便民服务呢，非常的暖心接地气儿。
4: 目前青岛胶州市已统筹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推行工作日午间、夜间及节假日医疗延时服务，打破传统固定诊疗时间限制。其中夜间门诊运行至每晚8点，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负责人程显贵：
6: 延时服务期间，我们中心正常开展常见病、慢性病药品开具、急危重症患者移动体双向转诊等便民医疗服务，同时兼顾基础健康资讯、养生科普指导等公益性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长，保障服务质量，能够有效分流日间就诊压力，解决群众错峰就医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
4: 据统计，今年以来，青岛胶州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延时服务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减少了群众排队等候、请假就医、异地就医等困扰，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和群众就医满意度。
7: 请听简讯。山东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证金企对接活动日前在济南举办，集中发布养老企业融资需求清单，3市民政部门与属地银行签约。目前全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6.7%，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带动消费38.3亿元。
3: 山东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近日在临沂兰陵举行，活动以宣传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为主要内容。14五以来，山东粮食产量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主要畜禽肉蛋奶产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第4次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即将全面展开。
7: 山东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

0: 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多云，26到18度；德州阴转晴，29到15度；聊城阴，26到18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菏泽小雨转阴，25到18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19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19度；日照中雨转阴，24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4到19度；烟台阴转多云，23到17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1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1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6到18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黑龙江富锦市的李女士反映，她父亲于9月7号在外突发身体不适，有好心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120却始终不能拨通，导致父亲错失最佳抢救时机，最终遗憾离世。9月22号，富锦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9月6号，通信运营商光缆发生故障，9月7号信号仍然断断续续，未能恢复正常。7号事发时，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正常在岗，但是因为通信光缆故障，电话未能响起。而对于富锦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说通讯光缆故障导致事故发生的说法，9月22号下午，记者联系到涉事通信运营商，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核查。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一边是突发疾病的老人和屡拨不通的急救电话，另一边却说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正常在岗，却未接到任何求助电话，最后还是群众报警，110联系医院保卫科，保卫科联系急救中心工作人员个人手机，报警群众再通过110转接保卫科长，告知相关地点。13时34分，急救中心派车前往报警地点，而通话记录显示，群众拨打120求救的时间是13时16分。富锦市中心医院危重病人抢救记录显示，李先生13时45分开始得到抢救，最终因可疑心肌梗死猝死，现场经抢救无效死亡。更令人唏嘘的是，事发地离医院只有不到800米的距离。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毕竟病人被早一分钟送到医院，就会多一份生还的希望。目前涉事通信运营商还没有对事件正式做出回应，如果医院说的是真的，那么120电话打不通，有3个疑问需要解开。第一个是，值班的工作人员知不知道120电话出现了通信故障，运营商有没有通知到位呢？二是，不管是光缆故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120电话是生命通道，安全上应该有备份设计，更要有临时应急处理方案，通过技术手段确保24小时

比如有网友指出，能不能临时设置来电转接功能？那么120通道在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针对各种故障的应急方案呢？三是院方表示，光缆六号就已经发生故障，到了七号还一直断断续续，相关方面为什么还不急不忙呢？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查找原因，给家属一个说法，同时也要立即采取措施堵上漏洞，避免发生类似情况。毕竟人命大如天，120就是救命的通道，一秒钟也耽误不得呀。女子张某在退快递的时候，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同意张某把快递从楼上扔下来。张某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把快递往楼下扔的时候，不小心从五楼坠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员所在的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判赔74.4万余元。记者获悉，近日该案的二审判决公布了。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员和所在公司张某及马某四方均有错，某公司担责三成，需要赔偿29.6万余元。把快递从楼上扔下去是张某主动提出来的，刘某没有拒绝，还配合确认取件码，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更方便。帮妈妈扔快递的15岁女孩大概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举动会让她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为了省几步路，贪一次便利，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真是令人错愕唏嘘。说来说去，悲剧的源头首先还是家长安全意识的松懈和监护责任的缺位。15岁的孩子是未成年人，作为法定监护人，张某不该忽视让孩子高空探身抛物的风险。或许他自己以前也曾经这样干过，所以不以为意，但是成年人的简单动作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危险的。而且高空扔快递本来就是危险行为，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毁物，应该坚决禁止。但是张某不管不顾，还让未成年的女儿探出身子往下扔，一点没想过责任，没想过危险吗？涉事快递员对违规行为的默许和纵容，涉事快递公司的管理和培训缺位，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推手。企业为管理失责担责，既是法律的公正裁决，也是对这个行业的深刻警示。有网友说，这是一起一个敢让扔，一个敢接，一个敢扔的悲剧。话糙理儿不糙，整个事件中并没有极端的险情，只是充满了层层叠加的侥幸。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图方便呢？懒得下楼就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懒得绕路就翻越护栏，懒得等红灯就抢那几秒钟。每一次侥幸都是把自己和他人往危险的深渊推了一步，知不知道啊？据媒体报道，最近网上又火了一对邪门 CP， 就是配对孙悟空和林黛玉。一只大闹天宫的石猴，一个葬花流泪的病美人，经过网友的 AR 二创，凑成了圣代 CP。 根据网友的脑洞，绛珠仙草下凡还泪，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说的就是蹦出孙悟空的这块石头。精神气质上说，黛玉从来不劝宝玉走仕途，悟空敢把天宫的等级制度掀个底儿朝天，骨子里也像同一类人，剧情啊，貌似还挺合情合理呢。而林黛玉爱哭体弱的特质，在孙悟空这儿也有了完美的解法。你葬花葬得伤心，我给你摇一束的花，让你葬个够。你身体弱总生病，我去太上老君那儿偷仙丹，管够。同样的，当唐僧给孙悟空念起紧箍咒，林黛玉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刀子嘴，在旁边阴阳，对着唐僧一

0: 痛输出。视频里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有趣吧？好玩吧？这些脑洞大开的二创作品展现了一种符合当代人脾胃的时代思维。两人的 CP 并非随意捏合，原著里悲剧的林黛玉象征某种命运的无常，但通过孙悟空的互补，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不再内耗和无奈，而是相互撑腰和理解。哪怕柔弱如黛玉，倔强如悟空，也可以成就势均力敌的爱情。当然，这种再创作就像老树新花，离不开原著故事这棵参天巨木。换个比喻，就是古树结出了新果果。从网友的反馈来看，这棵果果的味道独特，还是不错的。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在于这种开放性。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几百年的读者也有几百年的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喜不喜欢，经典的开放性重构都无法避免。在以往，这种重构是笔记读后感，是民间流传的叙书，是各种影视改编，在今天可能就是 AI 重制的视频了。一部几百年前的作品，今天还能让人争论、玩梗，甚至拉郎配，本身就是名著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证明。想想看，如果一些原本敬而远之的年轻人，因此翻开这本常年霸榜、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红楼梦》，看看这个被自己磕上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也是一种幸事了。玩梗与重构，只要有趣、有度、有尊重，其实也是经典依然活着的证明，是社会文化还在和传统互动的表征。对此啊，咱们的心态不妨开放一些。走进经典有很多种形式，有些不那么一本正经啊，也是可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部门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5: 今天是中秋节，这几天呢，本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是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那么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7: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8: 以前就是卖490，
7: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6: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

0: 为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0: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2: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0: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0: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4: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5: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6: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5: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决定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这一部署对于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深理解。第一，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立足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谋划义务教育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2023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 99.9% 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7%，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 95%。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群众的诉求看，在有学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对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和质量有了更高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只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让学生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都能享有优质教育机会，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二，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